进攻哥，南尊荣化妆品系列，伫咱母亲节推出的每5000减2000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块是550。即马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哎，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讲，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哈。抢讲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伫咱现场主持节目个时间靠接听，所以爱伫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则算广告。

0: 上过。
1: 伊，我就是去因家，啊，看伊面拢，拢红点红点的对啊，
0: 好红红，
1: 拢一个疤。
0: 啊，你哦，拢那豆花起一种物件伫面顶头了对啊。
1: 对，啊，就像一种烂条啊，有无？咱无甲接有无？
0: 啊啊，红起来
1: 对。嘿嘿，对对对。
2: 哎呦，
1: 啊，我去因家，我甲讲，哎呦，你面来变的呢？伊讲，伊讲嘿啊，伊讲。哎，紧来救救我啦！紧来啦，紧给我救一下。讲阿无吼，我先摕面膜去打。我甲伊讲，你这礼拜内底一定要逐工打，逐工打。
0: 嗯。
1: 即摆打打吼，因二姐回来，阮因算讲阮孙仔因二姐就对啦。因二姐回来讲，哎呦，啊你个面奈变了呢？
0: 哎呦，变安怎？
1: 哦，只变有够水，迄面有够水个啊！
0: 足水个吼。
1: 系啊。
0: 佮足幼个啦，迄面呐。
1: 对啊，伊个疤拢无去啊。
0: 面个疤在偌漂亮个。有保养无保养就真正有差。
1: 嘿，对啊，啊，就是伊个疤，啊，佮乌点有无？拢甲淡去啊，我有够差，有够多就对啊。
3: 嫩白加强保湿面膜，内底有加咱个兰花萃取精华，予咱皮肤活化，予咱清理皮肤，加强着咱个保湿效果，预防着咱皮肤老化现象呢，真有帮助。另外搭配水解蜂王浆蛋白。舒缓皮肤，人参精华滋养强化皮肤和 Q 多。另外，还有加的啥？重点是咱的熊果素、阿济个氨酸酶酵素，减少皮肤黑色素的形成。美白嫩白，维持皮肤 Q 多，抚平岁月痕迹，一次到位。面膜呢，十对针是550，啊，咱要几组开盒？贵州是50袋，2500。今嘛只要购买咱润容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哎，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22343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那好朋友，咱用这道化妆品的部分吼，因物件较侪啊，拢会难难做会倒来倒过去哦，先考虑清楚好不好？因为我先，你莫想着想着盖子，想着盖子啊，那个弄运费很贵的，好不好？好，想清楚哈。来，金龙哥。
1: 哦，你面膜摕起来了，内底阁有存一挂精华液嘛，还有精华液在里面。
2: 精华液，然后因为我有一台蒸脸的啊。
1: 哦，你有蒸脸器？
2: 我改的都是蒸脸器来，再直接蒸脸啊。
1: 嘿。
2: 然后蒸完脸之后，把面膜再敷上去。
1: 嘿。
2: 然后隔天再上妆的时候，很好上妆，都不会
1: 掉。面膜就以为好。
2: 对呀、啊，很好用哎、欸。
1: 超赞，那的面膜真的超赞哎。
2: 对呀、啊。
3: 面膜还蛮好用的。
1: 我、哦、面膜怎么听？
3: 有人诶，话拢油油啊，遐都侪安尼。
1: 嗯
3: 用用诶，你要剩下那边水，我把它装起来呀、
1: 啊。对啊，我拢用用拢再叠起来啊，规身躯甲洗啊，或许嘛吼，会使面洗完了，规身躯拢甲抹啊。
3: 蛮清爽的，
1: 很清爽，贴的很舒服，很清爽哈、
3: 啊。不会有的像那种贴下去好像是很油的那一种感觉。
1: 黏贴黏贴啊，那个。
3: 对。
1: 啊，我呢就清爽啊，保湿度就好诶哈。OK， 好，谢谢哈，好。你面膜的感觉怎么样？
4: 感觉哦，感觉起来很舒服啊。
1: 整个脸有没有觉得比较细？
4: 有，又比较白，
1: 又比较白。
4: 哦，我用三天，
1: 用三天，整个脸就感觉很亮了哈。
4: 对，就差很多。
1: 超赞的哈。
4: 这之前我有去用到一种的类似汞一种。
1: 嗯、
4: 所以你看我这翠佩这个大家拢规片呀。
1: 哦，那个是黑皮症
4: 啊，
1: 汞汞中毒黑皮症。
4: 都困了，我已经抹干哦，拢无唔知要抹啥。
1: 黑皮症嘛，足麻烦嘞。
4: 对啊，拢抹袂退啊。
1: 嗯。
4: 啊，这两天我看面膜啊，大吼，我逐工在里只个照镜，大家也照镜，哎、欸，差很多、啊。
1: 你搞到底每天贴后的感觉有差偌济？
4: 差就多。
1: 差就多。
4: 真的差很多啊。
1: 逐工打，逐工我感觉哎，就、欸、比昨天漂亮、哦。
4: 一天比一天清呐、啊。
1: 一天比一天较水安尼。
4: 头下咧打的时阵是佫无按美白一二三个用了尔吼。
1: 嗯。
4: 就
1: 是两个加在一起效果比较快。
4: 对，你要用整组的比较快。嗯、
1: 较紧的对。我、现在保养的时候，面膜两天打一道，上起码一礼拜爱打两道。啊，老公，咱最近吼皮肤状况较不好，你就逐天打，逐天打，一天比一天较油，一天比一天较水，一天比一天较水嫩。面膜五十块装的2500，这是特别优待哦。因为本来十块是550嘛，你看五十块是2500，本来原价2750，你剩2500呢。现在只要购买咱润容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哎，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抢购专线电话：2244888，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用厝内底的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外观七加空七，手机也加空七，空七2244888，空七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进攻哥。
1: 辉龙哥。
0: 哦，辉龙哥也不好，你大料那里讲讲解来。
1: 我一讲那个卡伤着韧带。
0: 你伤着韧带哦。
1: 嗯。啊，结果我袂行，爱夜光呀。
0: 哦，迄伤着咧摆卡，一摆一摆。
1: 摆卡。啊，结果吼，我从个打两工。
0: 你打你辉龙哥也不个打两工。
1: 嗯。拢好。
0: 拢轻松起来。
1: 拢轻。
0: 啊，光呀咧。
1: 没光呀，打你。
2: 你讲实在无？哦，痛到要死！啊，火龙哥起来，我讲，我讲，哎，你看唔敢规身躯打打呀？你讲你要惊死啊？打规身躯是安怎？我讲，啊，我就去散步，啊，要给迄个手巾给一个绊倒啊。
0: 啊！
2: 你讲你没有医生注射，你讲我打迄度好啊，唔爱去注射啦。规身躯打了了，打两包，总好伊啊。我要当个大事，半信半疑啦。哎，我做个救命的啦。
0: 嗯嗯嗯嗯。
2: 都会慢筋，你知无？
0: 嗯嗯嗯。
2: 啊，叫我来。比较大了喔，就有半斤啦。
0: 嗯嗯嗯。
2: 啊，就后手我转算讲嘛，我一个骨伤吼，车祸受伤吼，会压起来。
0: 嗯嗯嗯。
2: 啊，第二时我就转打迄个灰疗灰迄个灰疗
0: 哥，
2: 啊，啊就有消气安尼啦。
0: 嗯嗯。
2: 所以说，我觉得蛮好用的。
0: 磕着、弄着、乌青、肿痛、半斤、转筋、骨头痛，咱老刀啊、老机啊、灰疗哥不甲要等下打得滴啊，这一包内底有。七袋150块，一到买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府上，给咱无加任何的费用。要订购这门，请卡现场找伟杰，两个二，两个四，三个八，二二四四八八八，我管七，或者是手机啊加0700-22-48888。咱若无伫现场主持的时间，要敲电话电工主文，会使敲公司。不过敲的公司爱指名伟杰、伟杰推荐介绍。来，以上则算讲过。药膏一般建议贴4到6个小时后撕掉。皮肤有伤口、皮肤太薄太干燥或过敏性体质，请审慎评估后使用。

0: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0: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3: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6: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5: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7: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人生可以选择时，当然选最好的，没选择时就是尽力做到最好。微微笑广播网 FM107.1 环球广播电台，陪你享受生活，精彩满分。

来到咱的第三阶段，咱伫吼拜到八六透早三点到六点，伫咱分嘉南高屏地区是现场播送。隔天的十二点到三点伫中部是重播。另外，好朋友有就一人习惯直接找乌吉来做服务的，看产品线的部分。会记哦，咱产品线是伫咱的播音室内底。所以你要看产品线找伟杰来做服务呢，麻烦吼爱伫咱上班时间。咱上班时间有两个时间，透早三点到六点是现场。下晡时啊是四点到六点哦，不是三点到六点哦。下晡四点到六点，这两时间你再卡卡产品线呢，拢是找到位去啦。其他时间你再卡公司，或者是就近来服务处，或者是来报单客产品都可以哈。只不过呢，以位起来这个这个，马年接好朋友卡来公司来报单，啊来时间呢就近服务处客产品，麻烦一定要跟服务人员交代哈，业绩要做好尾结，谢谢罗兰。现场扩音专线。229-6666，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手机啊，外观器请加空七二二九六六六，空七二二九六六六六。

进攻哥，南尊荣化妆品系列，伫咱母亲节推出的每5000减2000的活动。南尊荣化妆品呢，洗面的一罐是700，化妆水800，日霜1500，暗霜1800，防晒隔离霜1350，面膜10块是550。即马只要购买咱尊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会等于俗2000呢。满10000就给你减4000，等于俗4000。买愈多减愈多，咱就赚愈多。哎，但是面膜大组一组2500是无算在内哦。要抢讲，卡手要紧，一年一道大减价，啊，这道若抢无，你得等明年啊哈。抢讲专线电话：0722448888，0722448888。这个电话呢，爱委结伫咱现场主持节目个时间靠接听，所以爱伫咱透早3点到6点，以及下晡时啊4点到6点这两个时间卡。0722448888，0722448888，要抢讲卡手要紧哦。来，以上即算广告。

挺好，呵呵呵呵呵呵，拜拜。好嘞，播抖音对播音哈，来关心一下咱的天气哈。今天是五月初二，礼拜六啊。今天呢，台湾各地拢是多云到好天啦，日时啊，好、哦、白天的时候，中岛进晴啦。东部地区、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朋友，叫做马祖是小可有一个阵风。等到中岛过后呢，但各地是从山区有一个局部性雷阵雨。今仔日马祖吼，容易大雾、大雾的问题，能见度不太好，要注意。再来，今仔陆上的强风特报吼，陆上强风特报，五月三号呢，他给的是五月三号，那我就不念了啊，他是五月三号。五月三号就五月三号讲就好，干嘛五月二号播？我们在伊的奇葩地啊，怕唔对，所以一交通部中央气象署为主，伊网站登录是其他详细的资料，伊刚刚跟你讲五月初三号，所以今仔就无，我就无报啊哈。好，安尼干不计划算，计划算部分呢，基隆市、宜兰、花莲、桃园市、新竹县市、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南投、金门，拢总来到高亮级里头卡。30分钟跑到上台北新北嘉义县市台南高雄屏东台东马祖甲澎湖来到桂林20分钟跑到上出门会记做防疫的动作防晒要做好吼，伊里头盖阳基尔霜盖毒落面阿妈棍手卡拢爱抹防晒，而且防晒哎小靠一点仔搞多好个还好，还毋是回归的好。再来就是防晒抹了，地抹啊穿薄长袖嗯啊。你到搞活动对啊，抹防晒个太阳目镜爱挂，因为紫外线嘛伤害着伤害着咱的目睭吼。记得爱镜镜片，还有抗 UV 口号，你们挂欧林的俩哈。另外就是透中道时间尽量减少出国，咱讲透中道是透早10点到下晡2点。空气变较明，今仔日马祖金门较无好吼，橘色灯号其他拢还好。马祖金门橘色灯号是意思讲，对着一般民众健康无直接影响，但是那是对着过敏性体质的朋友，就直接影响着健康啊。所以马祖金门的朋友，你那是本身过敏性体质的，一定要挂嘴安，一定爱挂嘴安。啊，有黑骨穿的朋友，吸入剂的量跟使用频率要做调整。礼拜甲拜一至两工拢是普通教育量啊吼。再来，明仔礼拜。礼拜分三三阶段，中昼进前大部分是多云到好天，只有东部、东南部甲恒春半岛小看落雨。中昼过后，差不多是啥？中昼过后是台北、新北甲东北部地区嘛有一挂雷阵雨。礼拜下暗开始，一直到拜一初四，哈，雨面通过。南北季风变强，所以顶礼拜末开始变天。中部以北、南北部、东部天气就变较凉热。中部以北、东北部地区有一挂阵雨的阵雨，而且中部以北较容易出现大雨。其他拢共款吼，其他嘛是拢有出现一挂阵雨甲雷阵雨。再来三月七五，我讲五月七五礼拜二，五月五号礼拜二，南北季风个减弱啊。花莲分区往东刷叮当了吼，所以伫北部、东北部、东部依然小块凉气凉气。哎，伫整个西北部有一挂阵雨，其他呢嘛是局部性阵雨。再来五月七日礼拜三，温度开始温暖起来哈。七日七日这两天，拜三拜四，东部地区恒春半岛局部性阵雨，其他地方较好天。中昼过后，中南部的山区有出现一挂局部性的阵雨。七八礼拜五，五七八礼拜五，东部、东南部恒春半岛局部性阵雨，其他地方较好天。中昼过后，有一挂所在会出现雷阵雨。

0: 线照射变色，就是感光变色片一种黑啦哈，这个也可以，你有近视也才去录这個，好、哦，这个要记得。另外呢，较基本的就是讲哦，看轻，有安全吧？目睭只糟掉吧？镜片会变形吧？重点再重点，有法度过滤96%以上的紫外线无？抗UV 这件事情很重要哈。天气热，紫外线强，再次强调，除了抹防晒、做好防晒动作以外，嘛要保护着咱的目睭哦。挂太阳目镜，爱跟抗 UV 的，记得哈。
1: 哼哼，讲起来，我是一个艳福不浅的行船人，初次行船来到这个所在，受到迄个姑娘诚恳的招待，我心内欢喜，实在讲袂出来。但是我的生活，亲像海鸟飞来飞去，可惜甲伊斗阵的时间一年只有一摆，伊的心内一定也会知，恋恋不舍，码头惜别，何时再回来？

0: 进攻个，
1: 迄个钱多喜呀，嗯，我白想，敢那我你卖嘞，我甲你讲好，摕当我们坐，你我讲有够好用的啦。
0: 哟，
1: 我摕一卡饼做垃圾的哦，我甲阮人甲阮这边讲，哎、欸，恁看恁做见证哦，我即阵现来录，免十分钟录出来，伊讲这是对无？你外口你内底换新的出来吼，我讲无。
0: 好，做垃圾的饼用钱拢是录，一网清气淡淡吼。
1: 做好录的，做好洗。
0: 哟哟，谢谢谢谢。
2: 家庭主妇清厝内摒厨房，上升级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洗，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千三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疼惜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
0: 抢港专线电话2244888，我关起个0700-22448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金公阁。
1: 我们生产真的是袂歹啊，最近我油过火吼，拢会。拢无伊安尼啦，啊！搁在咱的衫裤拢没有一种味道啊。
2: 袂拢怪味怪，有的衣服洗完会有发霉的味道，臭扑鼻，臭扑鼻。你为啥熬伤久，咱熬咸菜的味有啊？
1: 对，
2: 我那边呢？
1: 头先我就是拢一定洗衫，啊，然后洗碗。哎，你感觉到你阮本来吼，那到夏天拢一定会红蒸虾啊无？
2: 红蒸虾。
1: 今年拢无看到呢。
2: 红蒸虾拢无看吼。
1: 系啊，你食都无看到。阮同事讲，伊想那洗那样呢，我讲。无啊，就是哦，全都是会洗
2: 啊。对啊，就是全都是啊。
1: 因为我那就是拢在油楼顶洗涂骹，啊，搁在洗洗个阿灰，啊，跟阮一个同事讲啦，阮一个朋友讲，伊本来会经啊拢好，包括洗一遍，啊，规种卡油垢啊。
2: 也经啊卡油垢，可能卡肥皂垢啊，啥迄种嘿啦。
1: 因为因平常时，平常时的造车啊，拢用得再油嘛，
2: 哦、
1: 啊，不然我拢会油垢嘿啊。
2: 拢会。
1: 阿姨讲吼，出歹势，我无，我得一挂你洗看卖诶。诶，咱都洗过吼，伊刚问我讲，今日你帮我叫，我
2: 讲
1: 我
2: 还
1: 好，不是叫。啊，然后伊讲，伊即摆拢有时啊一礼拜，他洗一遍，无本来啦，半个月洗是拢出歹势。
2: 出歹路诶。
1: 系啊，出歹路诶，
2: 因为以为物件卡掉就可以啊，迄就艰苦。
1: 对啊，阿姨即摆就讲，阿无我洗看卖啊好，诶，洗真那个掉诶，吼。
2: 有个掉诶吼，只要用过拢掉诶吼。
3: 家庭主妇清厝内变厨房上升级多功能的清洁剂，得力全都洗，人都洗。为地板、灶卡、到鼎、碗盘、洗手、洗衫、洗蔬菜水果，压制细菌，保护皮肤，未夹手，未擦皮。精纯海水提炼，纯天然，环保效果好。五公斤装1300块，买两桶送一桶，一组三桶2600。听说咱妈妈的双手全都是人都是
0: 抢港专线电话2244888，外观七个0700224488，来以上就算广告。

0: 去。
1: 害我孤单伤心悲伤心。
2: 健康来接不？热天时啊，登白毒盖麻烦，割风机哈，大家要特别注意。登白毒哈，主要是啥呢？先了解解的是粪口飞沫接触感染。唯一的方式哈，唯一防止方式是常洗手，常洗手，常洗手，常洗手，常洗手，常上重要的是洗手，这个卫生问题。洗手呢，冇一个咩格嘅吼，咱确实咧讲，佮你讲嘅，爱注意听，唔是咧灰灰肉肉嘅就好啊，吼。湿搓冲捧擦，用湿文，佮手污染了咧，肉肉肉肉肉肉肉二十秒，吼，增加胖啦、多啦，该肉肉肉嘅吼，然后冲，用清洁水冲干，冲清洗了呢，清洗了个捧捧，就把水捧到那水龙头那边，噗，追着头啊。哎，开关呀！噗，个泡泡了，开手气好大。唯一的方式就是安尼。另外呢，一个搭配什么呢？食食爱食匀，营养爱食匀，爱运动，睏好饱，安尼免疫力开好。另外呢，爱维持厝内底卫生个通风。而且接受的就刚好公共设施，比如讲公车啦、环啦、手扶梯啦、电梯按钮啦、门把这公共设施，有可能来团啊团团团团团四个团，所以。常洗手，手要保持干净。啊，那旅行期间呢，撇免人济所在，嘛尽量卖个类似的病患接触。啊，另外就是家己本身来知，我登白多，囡仔登白多，你唔能够放出去上课啦、佚佗啦、看电影，哦，那就惨了吼。所以也要居家自己隔离一下下吼，不过家己嘛，不过别人吼，记得哈，登白多多天时啊，卡到流行。常洗手，常洗手，常洗手很重要，所以要讲三遍哈。啊，重点就是营养爱嚼，抵抗力爱好，爱困到饱，好，这个很重要。流行的所在，流行的时间，尽量买起一挂公共场所。

进攻个德利公司庆祝母亲节，润荣化妆品今年一道优待活动来了。只要购买咱润荣化妆品满5000，就给你减2000；满10000的，就给你减4000。买愈多减愈多，相当差不多6折左右的折扣。要抢购要订购，卡就要紧，因为一年只有一道转货机会。洗面呢是咱保养的第一步，要洗了会清气，打伤个兼袂病，和咱后续的保养品会使好吸收。咱的润荣的洗面呢，一罐700块。面若要把水兼短短，有水分，袂许打屁气。咱的润荣的兰花化妆水，一罐800块，你还进来讲啊？要看起来比别人较有气，规面拢光洗起来，亮起来。咱的日霜底下进来买，进来抹，一罐1500块。面上那卡着斑斑点点一堆的花花脸呢，要甲穿甲里里里，安尼清气淡淡，看起来安尼白泡泡幼咪咪。来，咱的晚霜你得爱来抹，一罐1800块。另外个咱的面膜10袋550，50袋真的是要用2750来算吼，无犹太2500，是50袋真的是2750。防晒一罐1350。只要购买咱润荣化妆品，到到的满5000，就给你减2000，相当差不多6折左右的折扣。要抢购要订购，卡手要紧，一年只有一道的机会，一年只有一道的机会。抢购专线电话：2224388，2244888，2244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高雄的朋友直接卡我关机加空七，手机啊加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空七二二四四八八八。来，以上才算广告。

0: 进攻个。
1: 啊，可不两当前哈，阿骑车去要跋倒去哈，两只手差不多痛，可不半当啦。
0: 哦，跋倒哈，
1: 拢袂好啊，嘟嘟啊，我有听到哈，阿爹爹讲过，啊，我拢买来打点点。
0: 嗯，
1: 然后好。啊，那你小花有，你小花有确定完嘞哈？你随个打哈，拢好一地就好啊。
2: 哦，你酸倒咧，痛倒咧，甲打了，拢随遐。
3: 过过迄一天，肩头遐拢含苦拢袂冷，足疼呢。
0: 好，可能冷苦都无做着，冷安尼哦。
3: 痛个要死个。
0: 大灰龙哥拢轻松安尼。
3: 有。
0: 磕着、弄着、乌青、肩痛、酸痛，你甲打起去。我那小。可能胃拢竖起起来，咱辉龙哥药包一包150块，内底有七袋，啊，一到尾一组七包1050，咱就专人专车送到互相好咱。这药房无假卖，所以要订辉龙哥生产药包，爱直接找伟杰，看咱现场的电杠专线22448888，22448888，这个电话是高雄线。咱高雄的好朋友，你用厝内底电话直接卡就可以。啊，那外观区或者是手机啊卡的，拢爱加0700-22-48888，0700-22-48888。因为这个电话是咱主持现场节目讯号接听，所以两个时间点你卡来卡找到我家本人。第一，透早3点到6点；第二，下晡4点到6点。0700-22-48888，咱就专人专车送到户上，好难无加任何费用。来，以上才算广告。好，来继续进行咱米亚系列车，八至3点6这个节目。来，非常感谢可能边间来收听，嘛感谢哦，咱提供的厂商，来大 S 全都是何等桃润容化妆品系列，给咱的辉龙哥有报广告稀客礼盒。高市卫中药广字第108-061-0020号。

赵主刚，赵主刚，小赖好朋友，对咱这波，对咱三品队的威杰伟杰，以及其教国盖好，阿里阿多什么你安之心，最好就去挂去安徽拜单婚奶奶，因全是五斤够。

0: 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3: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10000元，红婴仔嘛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5月22日进前，带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10000元官网1000000.gov.tw，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拨拨0800226633。
2: 青山绿水无限好，地球健康没烦恼。微微笑广播网 FM107.1 环球广播电台，邀请大家一起举手之劳做环保。

0: 够好。今仔日的日子有够好啦，咱伫只见面的每一天，哇，拢是好日子。有得喘气的每一天，嘛是好日子啦。因为人食一顿得减一顿，过一天嘛得减一天啦。未到当时，咱唔知影，只有好好啊顾身体，顾用加食几年啊，这是上实在的啦。咱人哦是一样生，百样死啦。人生没有价值，没有尊严，咱就是呢爱把身体顾好，得要有健康的身体做基础啦。若无身体，其他拢免讲。所以伫这个足无用的生活里面，咱哦恰恰为着责任啦，为着厝内面的人啦，为着工课啦，来牺牲着家己。你有多久吼，无真正留一点啊空间，留一点啊时间，予你家己咧，留一点啊时间予家己啊。无的确有人会问讲，边啊，是安那吼，咱得爱予留一寡时间予家己咧，是安那咱需要家己的时间咧。咱可能以为吼，牺牲家己，这是一种伟大的做法，但是事实上吼。当咱完全疏忽掉咱家己，咱就会呢慢慢啊失去掉这个能量。其实人就是一个能量的一个展现啦。昨咱讲到张大千，伫线卡呢，我就甲阿如啊讲哦，这个人哦，伊有法度创造出未少非常出名、真了不起的这个作品，啊，过来娶四个无。红颜知己呢，搁十外外的，一颗的呢，就是一个人的能量。所以，咱人啊，需要随时充饱电，有能量。身体上呢，这就是 Q10 逐工爱补充。啊，那心灵上呢，爱有家己的时间甲空间。一个无休息的人，伊的能量第一减少啊，第一减落。那么伊安安呢？伊如何来予别人力量？一个无快乐的人，如何带来欢笑？一个无时间喘气的人，他如何拥抱生活？所以，予家己空间甲时间，这毋是自私啊，这是一种责任。因为只有当咱的心灵予来加滋养。咱才有这个能力，咱才有能量去爱、去付出。有一位老爸吼，伊特工为着家庭安尼吼，拼命做事的，工课是安尼一直做，但是因为吼太无用，伊恰恰呢错过了囡仔成长啊。有一天，伊迄个细汉查囡仔就对伊讲吼：“爸爸，你安尼吼，遐尼无用，我希望用个有十分钟。”第时间啊，属于吼，咱的十分钟安都好啊，得给我十分钟都好啊。迄一刻，老爸讲伊啊，哈，原来囡仔爱吼，唔是佮较侪礼物啊，是时间啊，是一个十分钟尔，是真正属于相处的时间。为迄天起，这个老爸呢，一开始每天留半点钟。不管我无用啊，伊就是呢陪着囡仔来画图、来讲故事。结果伊发现囡仔唔呐吼更加快乐啊，连伊家己啊，连伊家己嘛吼重新找倒来呢，真久真久拢无的迄个平静啊。咱的乡亲好朋友，咱拢需要一个空间。哪怕只是讲吼，一个吼细细所在，一个小角落，得会当安静，会当舒克，会当单纯吼做家己就好。有的人选择透早的公园啊啦，去外面行行的啦，伫树卡啦，啊听鸟啊，淡薄啾啾叫安喏，开始一天。有人选择伫暗时啊，啊泡冲一杯啊茶。陪家己安尼吼，斗斗安回想一下。有的人甚至呢，安尼吼啊，十外分钟安来个散步啊，就会予咱的这个心灵呢，得到一个安慰。 我感觉散步袂歹。所以，即个空间甲时间哦，得唔免讲得偌舒适、偌豪华啦，啊嘛无需要讲得爱偌久啦。伊个意义吼，得安怎呢？得互咱吼甲家己中心连接的。接起来啊！如果你那恰恰哦，感觉电话呢哦，生活呢哦，压价呢哦，哇，足压迫个安尼哦，压到呢喘不过气来，对哦，足叮当的就对了。请先给家己一个吼小小的温存，也就是呢，给家己一点仔时间。你当逐工呢抽出十分钟啊，做你该做的代志啊，手机啊甲关起来，给家己一个呢袂去用搅扰到的时间。你买当甚至吼，啥物都卖做，只是坐伫遐，豆豆啊安尼吼来甲喘气，豆豆啊呼吸吧，去甲观察啦。边阿所讲的遮个吼，看起来吼是作势作势一个练习啦，但是呢，会当予咱的生命呢重新来得到能量。咱的乡亲好朋友，世界吼佫较无闲，脚步佫较紧，生活吼真正作侪一寡吼里里扣扣个啦，会吵闹啦。但是请你唔通袂记哩。咱特地拥有呢，家己的这个时间甲空间，因为只有当你学会享受到真正属于家己的空间甲时间，你才会用呢，安尼带着满满的能量去爱这个世界，去影响到搁较侪人。所以，从今来开始，请予咱家己，逐天。吼，咱要留一段时间，留一个空间，就是为着家己。咱的节目第一开始用一句一句真话陪伴你，咱做伙行。来，你好，阿斌啊，许多哪家？
1: 我要爱伊的牛棒啊！
0: 好，来，你稍等一下。

0: 好，来来来，继续，等等下，咱的这部现场阿兵俱乐部，我是兵啊，现场电话0735083389，正好要甲咱斗小报的，这个食法、用法，然后无清楚、无了解，一定爱来问我详细，问个再问，拢唔免歹势，拢无要紧，咱伫家就是要做服务的，而且要甲这个服务做甲上好，0735083389，0735083389，边阿要先来个进一个广告。来哦，咱许多那个关灯来啉，乡亲啊，这罐你一定要个关灯来啉，囤底顾身体，这个顾性命。一支产品哦，有啊都称百瓦当，经过百年的考验，大概是俄罗加。真侪人许多那就是对调调，咱这支是日本原装进口的氨基酸啊，大家拢必须要补充的营养素。你若有在啉，咱体力得有，咱精神得好，咱的健康得好维持啊。而且你有在啉，也调整到咱的体质，咱的机能得好起来，互咱有健康、个用心呐，得逐步更新，体力得好，人定得当好啦。身体你得听起来，所以有在啉，比咱唔只系常来讲，健康好维持，互咱健康个用心调整百二啦。第一关，顾身体上基本的这个营养，你一定爱有够。第是许多呐，特感觉啉三杯啊。咱目前做活动好康诶，你得较紧诶，一次甲灌四罐，这得上会好啦。一罐吼千六，啊两罐算你3000，啊你即马来到提四罐，安尼得6000哦，安尼得6000哦，搁再加上你一罐，总共5罐才6000块。好康诶，你得紧把握，真侪内行诶，伫即个时阵拢是野贵想诶啦。啊，得规家伙啊，大家拢爱啉啊，大大细细拢需要，大大细细咱拢爱甲顾好势啦。啊，顾身体上基本诶，就是即项啊，就是营养爱有够啊，咱人吼。逐天拢需要真侪只营养的成分，但是你逐天拢要食的胶原，那个怎么可能嘛？谈何容易咧？许多那逐天来个啉三杯啊，好咱的营养一定袂欠缺的。尤其是呢，一挂嘴道较不好只囡仔啦，还是一挂长辈时段吼，啊，第安尼哦，袂啥爱食啦，食无济啦，拢食一叔叔啊，食一叔叔啊，啊是多强食挂啦，啊会有只个袂吸收的是安，会害的是安呐。用你的许多呐，直接来个做补充，上好吸收啦。啉偌济，咱得有偌济营养素啊。而且好好人得爱啉啊，无等个安怎样啊，才要来赶工啦。一岁到一百岁，拢会啉一，无等个出状况啊，才要来啉。一定爱先啉进前顾大先，无等个吼状况出现啊，才吼发生啊，才要来后悔啦。氨基酸吼是咱身体逐天必须要补充的营养素。大家身体拢爱运作啊，咱爱有精神啊，咱爱有体力啊，咱爱有动头啊，咱爱有元气啊。所以要健康，就是需要大家来个补充。大家许多啦，来个啉三杯，身体定掉啦。撇免一挂状况来发生啦，就是透过营养素的补充，就是这么简单啦。要顾身体，就是这么简单啦。第一步就是先许多啦，大家加啉三杯啊，你得一顿一杯啦。20cc 直接拿茶，直接甲啉落安就好啦。你若讲有吼，即、這个较有糖分的问题吼，你得饭后再来甲啉，啊甲拿白茶，拿白茶，吼拿白茶安尼吼，甲啉落安尼，轻松愉快，简单好用。而且咱的糖分有够低低啦，会当讲是吼，未完全无影响到啦。你若有在啉，咱精神就好，咱体力得有，咱得用起来，而且吼，咱得维持着吼，哎、欸，即、這个少年有活力。健康调整百二啊，大家拢需要补充的氨基酸，吼、哦，大家需要补充，因为呢，第一，咱的身体吼无多欠氨基酸呢，伊甲脂肪甲糖类是无共的，你今仔无用到，伊就是安那帮帮处理，伊就是帮帮处理啊，咱身体无多欠这个氨基酸啊，所以就是大家三杯安尼来甲啉，安尼三安尼吼，至少身体才有够用啊。咱的身体才有法度维持平衡，才会稳定，才会用起来。所以，逐天来个啉三杯啊。身体内面哦，佮有必须要的氨基酸，这是咱身体无法度家己合成的，嘛只有靠补充啊。但只有靠补充，才袂来影响到咱的身体，才会吼上基础的营养无够的时阵哦，身体就无气力啦，就无元气啊，伊就无在调运作好势啊。 一定未平衡的情形在来发生啊，所以卖有状况来发生，卖有刷杀。咱的囡啊，咱的囝弟孙啊，要大汉，要用勤勤，吼、哦，要读册读有诶，整个系统卖去有影响着。逐工氨基酸即款是多呐，来个啉三杯啊，大大细细拢需要诶，是多呐。以上广告，谢谢 ，Thank you。来，你好，我边啊。
1: 哎、欸，你好，订那个许多呢？
0: 好好，你等一下、嗯、嘿。
2: 好，谢谢。
0: 谢谢。

有听别人伫咧讲起，讲你的生活过了并不如意。虽然咱已经来分开，不过对你也是会来关心。漂泊的男儿，多情的玫瑰，为何就受命运来创治？希望你唔通来失志，人生本来就是一出戏，世间无永远的富贵，也无永远红的花蕊。青春少年时，就亲像梦一年，咱只有在梦中再相见。

0: 你好，阿斌啊。
1: 阿斌。
0: 是姐啊，你好。
1: 哎，是多嘛？
0: 是多嘛？好，谢谢谢谢，好，再见。好，来来来，继续，等等下咱的这部现场，阿斌俱乐部，我是斌啊。现场电话：0735083389。吃好要跟咱斗小报的，这个吃法用法哦，无清楚、无了解，一定爱来问我详细。问搁再问，拢唔免歹势，拢无要紧。咱伫只就是要做服务的，而且要把这个服务做甲上好。0735083389，0735083389。来讲这好，今仔日带大家来熟悉一个呢，真酷、真古早嘛，真迷人的手工的一个技艺啦，叫做泥边塑啦。捌听过吼？唔捌啦，这真侪人唔知啊。泥边塑啊，这个名称唔捌听过。那讲到这个陶艺啊，吼陶艺啊，大家上接想到的、上靠有底吼看到的、有底接受的呢，就是迄个拉坯啦。这咱常看啦。在迄个转盘哦，安尼一直洗洗洗洗洗洗甲真紧啦。伊个陶土呢，慢慢地当变悬，而即个画面，我相信你拢捌看。但是即个泥边塑吼是完全无同个哦。泥就是水泥个泥啊，边就是吼编织个边呐，塑就是塑造个塑啦，泥边塑啦。伊是呢，甲陶土甲烧做安尼吼，安尼甲吼烧做安尼又又又又又又长长个一个吼一个泥条就对啦。然后安尼一条一条吼，安尼甲编起来哦，一条一条甲编起来哦，对。但是吼，伊迄个编法吼，就亲像咱咧编竹啊啦、编顶啦，有淡薄啊共啦。只是讲这个材料已经为这个竹啊，吼为这个顶，即马变成是土啦。啊，即马编好了，伊这个造型吼，来经过吼，甲创哦，来甲创哦搭，来甲修正。然后呢，进入面吼，这个叉烧油来吼高温来甲烧成安尼啦。在变形时呢，咱吼看到的迄种吼线条感十足、足特别的遐

0: 凹凸吼，你得爱一直个暖，反反复复一直个暖，而且呢爱搁个削，一直个削。为什么？为什么要一直个暖，一直个削呢？就是要让它会粘啦，能够让它紧密，内面无气泡啊。而且迄个湿度呢，嘛要调整甲拄拄啊好呢。安尼蛇甲变成吼长条形的就对啦。到这吼、哦、来去刷落呢，得真正爱看功力啊。伊这个土条吼、哦，这个土条如果呐伤大得笔，伤深呢得纳落，得纳落啊。你呐伤粗伤幼，拢会影响到吼、哦、规个整体这个线条啊。当然是袂使，你爱逐条逐条蛇甲拄拄啊好啊。所以你边说吼、哦，看起来是在生土，但是呢功夫拢藏伫内面。以这个土条吼，你的手吼，当然你手甲均不均匀，迄个直接影响到吼，你即马成品的这个稳定度啊。安尼讲哦，你唔在听好无？你甲想象一个啦吼，如果你的起厝啊，这个起厝的条啊，有粗的有幼的，那么迄一定是未在啊，而且嘛歹看，嘛容易会倒啊，是不是安？所以这个泥边塑地是呢，用土来起这个造型啊。那么刷下来吼，进入到呢上白人的一个步骤，就是哪边啊，爱边啊，边的方向吼有真侪种啊，有的是交错的啦，有的是环形的啦，有的是安尼吼，安尼个吼堆叠起来啊，吼堆叠安尼个边起来啊。这个陶艺师吼，伊会按照着这个造型的需求，决定要让这个土条呢，要往倒位行，要往倒位叠。而且每一条这个土条呢，拢爱处理甲好，互因安那互相有黏条，有黏条的啊，袂当讲干那互因干那吼，安尼吼搭伫遐尔，爱互黏条的，爱真正吼安尼吼一条一条吼拢有结合起来。啊，这个土条之间，你若讲无甲叠哦，安安安，无结合的时阵呢，迄块小的时阵哦，伊得崩溃啊，得崩溃啊。但是你若叠了伤安哦，佫容易会变形的。你甲看看有废气无？伤过袂使，无够嘛袂使啊！所以这个拿捏吼，就是泥边说的一个技术啦。哎、欸，乡亲来，来个接呗。来，你好，我边啊。
1: 我来请问者，你咧？哎、欸，什么？听众人吼，今年佫当时要佫特价。
2: 好来，一山高好不回来。
0: 先讲到这，听一首歌，再佫继续。

好啦，谢谢，继续多多爱咱的这部限定阿兵俱乐部，我是兵啊，独家这首歌曲叫做《送你一把泥土》，费玉清唱的嘿，来已经为你播出了。阿兰都啊，讲到讲这个泥边塑的一个艺术，啊，你知影这泥边的这个作品，今麦编完了后，迄看起来像啥物呢？像迄个敌人啊。敌人啊啦，还是哪啊啦？这全部呢，拢是这土条，安尼一条一条交错，加吼贴起来一个结构啊，足惊人诶！迄看开足水诶，而且吼、哦，伊每一层每一层一直甲贴起来诶时阵吼，拢爱确认着呢，伊啊，这个下面这层呢有暗无？有稳无？这部吼未用诶急啦，爱慢慢啊变，慢慢啊调整这个细的线条啊。啊，若无吼，角对不对的时阵，迄造型吼，规个得歪去啊！真正爱技术的，真正这个手工艺吼，足幼稚的啦。但是你编完了，也未结束个。在这个时阵，真正的挑战才要开始。这时阵要创啥话呢？阴干呐，阴干呐。啊，那阴干吼，真正爱下打啦，用我打啦。阴干真正足寂寞的。这个泥边塑的结构吼，伊的空腔有可能比较会较多。你若吼空腔伤济，打了伤紧，伊得闭啦；打了伤慢，伊得耐落啊。风大哦，风伤大的时阵呢，伊得打出着这个鼻唇啦。啊，若互伊伤湿的时阵呢，会种软落，那亲像无困饱共款。安尼来吼，得讲应该得有传神啦。这个泥边塑伊得亲像咱在创啥话呢？咱得照顾植物啦，吼照顾植物啦。咱得照顾植物啦，得种一寡吼菜的时阵呐，得顾植物的时阵，你是不是得爱看天气，爱看这个湿度，就是安那。而且吼爱定定甲调整到这个位置啊，爱改变啊，爱好闪开到遐风啊，而且呢买片面到呢日头直接来甲晒掉安那。等个阴干吼，到一个理想的这个状态了呢，也才会当呢送入去吼这个窑来烧啊。而且吼，泥边塑通常拢会选择用这个柴烧的，用茶来烧的。即马下入了呢，得进入到这个魔法时刻了。安怎讲呢？因为茶烧吼上大的特色就是呢，伊这个茶得烧了吼，伊会有呼啊，会有恢复啊。恢复吼，伊个自然从落落来伫这个作品的表面顶头啊。然后呢，这个温度烧到1300度、1400度的时阵哦，伊这个恢复吼会种样呀？样样呢，得变成一定呢自然的这种吼落，也叫做落灰釉啊，落灰啊，落灰落落来这吼恢复嘛，落灰釉啊。啊，这定的釉吼完全是袂用控制的，这个无多控制啊。所以即马出来了，伊若变成是金色的啦，啊变成是吼青色的啦、褐色的啦，啊是有乌痕啦，啊是有灰痕啦，遐线条呢，拢是自然产生的。所以伊即个泥边塑伊出来即个纹路吼，就是一种哦，足有流动感的迄个感觉啊，迄是足自然的代志啊。所以泥边塑配合着即个叉烧，真正会有足侪惊喜的。伊即个恢复吼。

好，来，谢谢谢谢，欢迎收听阿兵俱乐部，今仔的现场主持服务，咱现场这个电话：0735083890073508389。来哦，阿今仔日的主题吼、哦，真重要哦，拜托你耳孔得要来哦，吼，耳孔得爱拍开哦，因为咱要讲的吼、哦，就是迄个人生上点睛，但是呢，一个上拼命的器官。一粒肝，你知影吗？肝吼，得亲像吼，咱厝内面吼，安尼一滴点点滴付出的妈妈共款啦。你伫外面食咸酥鸡啦，你伫啉真奶啦，你伫啊伫心两杯啊啦，啊是伫啊伫晚困伫拍电动的啦，伊一句话拢无讲，全部呢点钱安尼甲卷落来，但是呢，一直到忍无可忍的时阵，伊会安怎？你敢知？伊毋是厦门啊，伊是会互你住院啊。第一次检查得肝癌嘛，边仔印象足深诶。迄、那个艺人蔡涛啊，蔡涛啊，红顶艺人迄个蔡涛有无？伊讲家己第一次健康检查，得直接呢诊断出肝癌啊。71岁啊，肝癌哦，甲收起啊。伊讲伊过去家己就是爱食这重口味诶啦，卤肉饭啦、啊、糋类诶啦，伊真少食青菜。大家认为吼，这就是伊得肝癌的这个原因啦。啊，咱台湾人真厉害，三件代志就是食宵夜啦、晚困啦，啊个啊无去做检查。爸爸有一个朋友吼，翁仔某不时来厝的伫坐啊。迄两个人吼，少年的时阵是我艰苦做啥呢？为少年安尼艰苦一直拼一直拼，饲乌猪啊，饲乌猪啊，有赚到钱哦。三个后生查囝吼，一个甲买一间厝安啦。会当退休轻松啊过啊，吼过日子哦，安尼吼，安尼两世啊两世，四个安尼吼，从阮爸爸喏，遐济遐济安尼吼，一位刷一位安尼，啊，所以不时来厝下底泡茶啊。迄阿姨啊吼，才60多岁呢。伫夜静的时阵啊，迄面色黄黄哦，真歹看，大家都叫伊得去检查一下。啊，阵夜静嘛，特别爱去病院的。等过3个月，等夜静较好了呢，去中间检查啦。用镜的入味啊，用杀的出来，而且迄个杀出来是爱病听呢，用起来病听听有啦吼，听有啦，听无你去问一下，迄有够好的人呢，一检查出来就是肝癌，入味是活的，出来是死的，这种的有够多呢。结果因翁哦，今麦佫交一个亲密爱人，你再出再入啦，所以你当下咧欠有较抓吗？顾身体顾用，加吃几年这是上实在啦。顾肝就是顾命，不管如何，肝一定爱顾。你若伫路边问人哦，某某人啊，啊你偌久无做健康检查？10个有8个甲你讲，去年啦，唔对哦，敢是前年哦，嘛唔对呢，敢应该是5年前。最后哦，统一的答案就是呢，啊我有在注意啦，只是也未去检查。这就是吼肝病会偷偷摸摸来骂伫咱的身上的原因，会卡掉的原因啊。肝病三部曲你有听过无？肝病三部曲啊，肝病是有剧本的，各位哦，各照剧本安尼见吼，你唔知呢？肝病吼，伊唔是忽然间吼安尼种冒出来来甲你吓惊的，伊是有连续剧三部曲的，一路为小病惊到大灾难。第一就是肝炎，肝发炎，第二肝硬化，第三肝癌，听讲嘛进展到二部曲啊呢，吼、哦、直接进去了吼，直接进展到二部曲呢，两部呢啦，肝炎吼肝炎肝发炎直接跳到来到肝癌啊，阿毛脂肪肝直接从跳到肝癌的嘛有啊，所以平常时的照顾有重要，拄到啊得去检查一下，这有重要。你逐摆啦，安尼食甲油累累啦，啊，酒安尼哦，啊，一直啉一直停的啦，啊，是呢，晚困啊，弄到2、3点才要困的这啦。肝伊直甲你讲，我真正哦，啊，未扛起来，未啥会动的安尼，快不行了呢。啊，你甲硬讲，冇紧啦，没事啦，没事啦，明天再说啦。你安尼连续一当了后吼，伊直真正讲哦，啊，系啊呢，系啊呢，伊直未讲啊，伊直未讲啊啦，这就是肝的可怕。伊在艰苦、伊在破病的时阵，未听、未爱、未好啦，
但是呢，伊会直接和你入去到加护病房啊，这是重点啊。重点就是咱平常时爱保养，肝癌吼，当年啊，当时间拢是咱台湾癌症死亡原因的第二名。第一名，当年拢差不多七八千人，遐尼济啊，拢差不多七千多人，拢因为肝脏的问题，得爱来离开啊，生命得杂志啊。但是上恐怖的是呢，真济人离开进前，完全唔知影家己倒位出问题啊，完全唔知影讲家己的肝已经出问题啊。边啊讲到这吼，唔是叫你得爱惊，唔是叫你痛得爱惊吓，唔是，是爱你变聪明啊。是爱你知影讲有这件代志啊，咱有可能肝无好势啊，有可能底下得吼肝炎啊，啊是呢脂肪肝，你得爱赶紧甲照顾啊。咱希望大家拢会当健康长岁寿啊。啊来讲到这上关键的，咱要安怎互家己的肝为一个疲劳，啊是已经有伤到底下得发炎补血啊，啊是呢油甲包起来这个情形来倒转来到呢，啊这粒肝可以亲像少年的时阵有活力的迄个状态啊，这就是咱要讲的重点啊。这粒宝贝啊肝到底要安怎照顾呢？听一首歌，咱再个继续来。

0: 好，来，谢谢，欢迎收听阿兵俱乐部，今仔伫现场主持服务，咱现场这个电话：0735083890073508389，来个进一个广告来。咱的乡亲好朋友，你几岁感觉到呢？身体机能变歹？开始呢，安尼算下，愈来愈刷沙，咱一直来咧。咱伫30岁过吼，流失的速度会愈来愈紧。来到50左右啊，迄油门安尼吹落安尼吼，迄加速啊，流失吼，第一来影响着咱身体机能，迄增加着呢跋倒啦，也是摔断伊的这个风险，来造成着呢咱的生活品质会降低啊，甚至呢得爱别人照顾啊。你甲想啦，长期倒伫眠床顶，迄有艰苦无？倒伫遐足艰苦，咱来甲咱照顾的呢，嘛真艰苦啊！一定爱好这种情形唔通发生啦。家己要先当厝的做一个简单的检测啊，你会当像哦，用双手去敲咱家己的这萝卜啊。查甫的若无到34公分呢，查某的无到33公分呢，这你得爱怀疑啊，爱要紧啊。这部分吼、哦，拢是呢无声无息地安尼流失的。超过一半的人拢唔知影家己当在流失的。如果你呐发现着树上安尼吼，啊起身有困难啦、啊，走路速度变慢啦、啊，啊是咱的萝卜吼啊变油啊啦，食辣辣啦，啊走路在细步啊啦，啊是呢熬跋倒的这样，爱赶紧吼改变食食的方式啊。氨基酸你一定爱补充哦，有够。透过呢有够的营养、氨基酸的补充，加上做运动啊，做运动，这你一定爱重量训练，安尼来才有法度来维持着咱六个力量啊。那头只有够啊，你才有法度维持啊。所以运动加上摄取着氨基酸，这是呢直接来做强化的动作啊，帮助呢咱增加力头啊。那咱的长辈时代，那身体较虚弱的这個。运动呢，得爱安那少量多次做这个原则啊，慢慢增加训练的这个强度，千万唔好往一口气安尼哦，啊来去创了伤重安呐，哦，卡边讲来受伤啦。咱要有身体健康、臃肿、精神好、体力有、行会稳、情绪稳定、啊困会落眠，许多呐，达刚甲啉三杯啊。那运动呢，运动完呢，赶紧甲啉一杯啊，帮助有够大。年纪一大吼，如果运动啦无够，两百斤无够，迄块亲像吼，咱的沙滩有无？迄个退潮同款啊，慢慢啊，慢慢啊，一直消失去啊。结果尾啊，就是无力啦，啊，行路地安尼摇摇晃晃啦，就搞跋倒啦。那个拄着呢，怕讲的哦，哇呀呀，迄、哎、大家上惊的就是啊，长期倒伫眠床顶，需要人照顾啊。啊，到这个时阵，这得比较啊呢，唔通行到一步，身体甲够用。解决的方法是多那达刚甲啉三杯啊，配合做运动，咱人得起来在啊，行会稳啊，身体健康，勇健健啊，精气神八点吼，调整百二啊，咱人要幸福哦，绝对唔是倒伫眠床顶哦，爱人变来变去啊。个身体上重要的基础就是氨基酸，你一定要补充有够。许多那达刚甲啉三杯啊，即款许多那帮助着有够侪人。像身体虚弱的啦，无够营养的啦，妇女朋友逐个月来得洗，这世间咧无光彩的这啊，啊囡仔吼黄酸袂大的这啊，太侪太侪欠营养的情形，拢是靠这个许多呐来甲填用起来。许多呐就是营养补给，营养补给着咱身体必须要多种的这个氨基酸啊。迄内面有维生素 B1、B2， 内面有呢萃取着蒜头内面珍贵的这个蒜素啊，所以咱若要顾身体，食的拢是咱人。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哎， 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风决定了树的方向，你要决定自己的方向。微微笑广播网 FM 107.1 环球广播电台，永远站在你这边。

0: 巴拉巴拉，来来来，继续到等下咱的这部现场。你所收听的是台湾上水的声音，阿兵俱乐部，我是兵啊。咱第二点钟继续来加进行落去。乡亲时代吼，若讲有倒位无了解的，要询问的，要找兵啊，需要咱甲你发落的呢？0735083389，0735083389。农民客气，要敲门的啦，啊，要探讨啥货啦，要开讲报道的啦，要问产品食法的啦，食好要甲咱倒销报道广告的啦，拢非常的欢迎嘿。现场这支电话加记起来，24小时的服务专线，咱许多呐整个团队都是要来甲你服务的。电话记起来来，0735083389，电话卡号通，予咱身体有健康哦。讲到肝癌啦，长时间几乎拢是咱台湾癌症死亡原因的第一名。当年呢，拢爱差不多有吼7000多人，因为这个肝脏的问题来甲伊的命收起啊。上恐怖的就是吼，足侪人伫尾吼再见的时阵，伊阁唔知影讲阿娘话，迄肝脏吼介早的已经无好势啊，拢唔知影。唔知影倒位在出问题，所以咱平常时好好人的时阵，得一定爱食进前固代性，唔好等到安怎样啦，等到安怎样的时阵哦，迄有诶拢未赴啊呢，未开啊，救未开啊呢。我拄啊讲咧，爸爸的朋友迄个啊，用镜入去中间出来的时阵是用杀的出来，入去是我的出来是死的，变鬼死人诶，有卡抓吗？你家想得好，那么这粒宝贝要肝要安怎照顾呢？咱得爱需要每一天哦支持这粒肝好用起来一挂应用的成分，你爱甲倒听啊，你爱甲支持啊。有五个成分，边阿要讲的这不是新奇，是因的研究内面拢有一定的这个基础来证实。但是吼，嘛必须要加上咱生活方面的调整啦。唔是讲哦，足好嘅物件你有得食，但是呢，你刷这个生活习惯哦，佮嘛是甲过去同款，遐尼歹，就一直啉啊，一直换滚，迄当然是不行的啊，对不？你嘛是要加上哦，生活方式来做一个调整，安尼才有法度甲这粒肝甲顾好啊。好嘅成分你一定爱知影，像牛樟芝，这台湾之光啊。这就是呢肝脏的保镖嘛。牛樟芝吼，伫台湾有一个地位叫做森林的红宝石啊。迄个亲像哦，真乃伫国际上的地位差不多意思啊。大家拢知影，伊对着肝脏真有帮助。牛樟芝的特色就是呢，伊抗氧化的能力足强诶，帮助肝脏呢来清理这些粪扫，甲保护起来，佮调节着呢肝脏的负担啊。你买当干牛樟芝干吼，想象着呢，迄、那个肝脏辛苦病，迄个完啦，真厉害，迄、那个兄弟啊，能够造我们的这个兄弟，拄着歹人这毒素呢，伊得跳出来甲阻挡吼，啊，甲保护起来安呢，牛樟芝啦，啊那朝鲜剂塞那瑞吼，哇，真厉害啊，解油腻的高手啊，咱咧讲较科学一点啊，就是呢，这个朝鲜剂塞那瑞吼，伊伫研究中吼，第一伊就是促进着呢胆汁的分泌。啊，胆汁要创啥？啊，胆汁是要创啥？胆汁就是要来氧化、消化掉这油类类这脂肪的这啊。所以，伊会当促进着胆汁的分泌，代表着呢，伊会当帮咱呢减轻着脂肪肝的负担嘛。所以，你逐摆哪咧食白费啦、大吃特吃啦、吼，这咸酥鸡啦、这麻辣锅啦、这牛五花啦、卤肉饭啦、这红肉啦、肥肉迄种有无？迄油甲吼，那金当当，迄油甲啥时候看得足水的？油到像上了蜡一样，啊，胖公公，迄个物件真甘真好吃，对不？遐呢吼，胶瓜呢吼，一块红肉呢吼，啊，杀过来半饭啊呢。但是你爱知影这条肝的负担呢，你得爱补充瓜朝鲜籽啊。迄肝会甲你讲，吼吼，今仔日比较较好过啊，比较较舒服啊，朝鲜籽啊，这个持续补充啊。过来，谷胱甘肽得对着肝真要紧啊，这就是吼身体得排毒的对象。排毒啦！如果肝脏是工厂，咱常咧讲化工厂、化工厂啊。那么谷胱甘肽呢，就是呢工厂内面的这个吼，在处理掉规定这个环保的步骤啊。一真重要的工课呢，但是把无好的物件赶紧甲杀出来、甲弹出去。 也就是咱身体逐工拢会产生着呢一寡废物、一寡毒素啊、一寡无爱的这淘汰的这呢，你得爱赶紧甲拼拼的。但是人一老啊，你搁再晚困啦，压力大啦，操劳啦，这个骨光肝肽伊得来降低啊。这原本咱身体内面得有的啊，有回来呢，伊得降低啊，伊得无够啊。所以咱会老作紧，咱容易肝出问题，就是安那。你得爱持续甲补充、甲补充、甲补充。等于呢，互肝有搁较侪员工来使用啊，这个运作的效率唔只系好，唔只袂讲吼，即个毒素、即个粪扫呢，一直累积伫咱即粒肝内边，尾啊来造成着病变，肝癌来产生的是安。骨光肝肽即真好，搁一项姜黄啊，哦，姜黄这吼，这历史足久的啊，为古早时代到现代，足侪人拢爱这项姜黄，因为伊是抗发炎的即个老大诶。姜黄素有研究，就是讲伊抗氧化、抗发炎，而且买当支援着肝功能，拢有相关啦。所以你平常时在食咖喱的黄黑无，黑内面就有姜黄素啦。啊，你是不是爱食足侪咖喱啊？你较冷静诶，好，你较冷静诶。迄咖喱内面哦，油真嘛真侪啦。哦，无叫你逐工拢食咖喱饭啦。我是咧讲吼，姜黄素补充，这本身对肝足好诶。但是姜黄迄个真歹吸收，需要靠技术维持体来甲包起来。啊，若有甲包起来，迄、那个效果、迄、那个成分对着咱肝脏、对着身体帮助迄个大。搁一项牛磺酸，这嘛是身体即粒肝内面本来得有诶物件。啊，即项就是呢，得能量补给诶，买当加强着咱人诶新陈代谢。牛磺酸，你捌伫对听着，你知无？提神饮料内面。哦，大家我相信哦，拢讲提神饮料啊，你暗时啊熬夜，你得较袂忝啊，较袂爱困啊，有无？牛磺酸的提神饮料内面有啦，但是真正有研究的所在就是哦，这个牛磺酸一代谢脂肪，也当支援着肝功能。简单讲吼，牛磺酸就是肝脏伊在补体力的一个小帮手啊。这几项对着肝脏应用支持来个倒三工非常要紧。你若无过关，等于呢，就是咧教人生得多命。医生在甲咱提醒，网络在甲咱提醒，比那现在嘛在甲你提醒，你无过关，等于是得拼命，就是咧教未来家己得搏嘛。所以咱上基本你要做三件代志，这三个上重要过关的大原则啦。倒三个呢，第一你要定期检查，你要去检查，爱抽血啊，验这个 GOT、GPT 啊。阿巴肚的超音波至少半年，你要照一摆啊，系作俗的，但是呢，真重要，这真正唔通信。过来第二项，食食爱正常，尤其是吼、哦、生高的这土豆啦、番麦啦，黄曲毒素非常的歹啊，系非常的凶恶啦，千万唔通去吸掉呢。这个土豆生高的这啊，黄曲毒素非常毒啦，啊唔通酗酒。哦，食一杯安就好啊啦，唔通逐工拢食这吼烧烤的啦、油煎的啦，吼、哦、这食食爱正常啦。过来日常时、平常时每一工来个保养、来个做照顾，营养的成分你爱个支持啊。这拢是呢，肝脏非常需要的物件。这讨论度吼真悬啦，科学上呢有一定的基础啊。所以，伊对着肝脏的照顾、甲支持的应用，你呐持续有得补充，和咱的肝脏一直有料通用，一直有武器通保护家己，把这个毒素赶紧甲处理掉，伊自然的比较较袂容易出问题啊。爱甲顾好，请你好好啊顾好咱这粒沉默的器官啊。肝吼，伊是一个袂差、袂抱怨、袂甲你牵背啊啦，嘛袂离家出走的这个器官啊。伊点点在做代志，伊永远支持咱啊！但是呢，你若甲疏忽去的时阵哦，伊嘛袂生气呢。不过伊会直接甲你送入去病院，让你上一堂最贵的健康教育课。所以咱的乡亲和平，你现在对肝的态度，就是决定你未来健康的方向。过肝就是过命啦！吼、哦，爱过肝，咱爱为今仔日开始啦！乡亲来，咱个接袂来。来，你好，我边啊。
1: 嘿，我讲伊个网都有定，伊讲那个许多人吼啊，恁个许多人不是有两种的吗？
0: 对了，有多少定呢？好来。
1: 我特别食诶，有老人要食，食钙质的吧。
0: 拢两种拢会使咧。来，咱预算加服务的来嘿。迄两种拢会使，两种拢好啦。

好啦，谢谢，欢迎收听阿兵俱乐部，今仔伫现场主持服务，咱现场这个电话：07350838900735083890。好啦，今仔来个进一个广告。咱拢常常听到两百七的，那么欠两百七的安怎呢？那欠两百七哦，得无一项对的。你看运动员哦，训练了呢，得讲爱补充两百七的。老大人呢，讲有回来特别需要这个两百七的。啊，伫这个疫情的严重的时阵呢，这医学专家呢嘛讲，得爱特别补充着有够的两百七，身体才会强，身体才会用。啊，咱身体要好、要强、要稳定，嘛是拢爱需要着这个两百七的。那么两百七是啥物？两百七分解到详细单位，就是氨基酸啊，小分子啊，这好吸收、好运用啊。但是身体非常内面重要的这个成分啊，是身体必须要的成分啊。咱人身体要稳定、无衰杀，身体要顾会开、要会用心。氨基酸就是咱必须要的应用，就是需要每天补充的应用素。氨基酸哦，是咱每一个人拢需要的，也是身体内面呢上重要的物件啦。因为伊是呢组成着咱人体组织重要的元素啦。许多那内面就是有丰富的氨基酸啦，用啉的好吸收，直接和咱的身体来吸收来运用。许多那内面有多种的氨基酸，尤其是必须要的氨基酸，这就是呢需要靠补充才有法度的哦。因为咱的身体是无法度家己合成，只有靠补充啊。许多那甲关灯来啉，将吼上重要的这个基础营养来甲补充有够啦。你若一天甲啉三杯啊，顾身体就是这么简单。而且吼，边那边再讲的是呢，这个氨基酸这项营养成分呢，伊是无法度欠起来。伊无多亲像咧脂肪啦，啊是糖类迄款啦，你若食侪，伊得甲欠起来，歹势哦。氨基酸这项应用，除了讲咱身体家己无多合成伊毒啊，伊嘛无多来甲储存起来啊，它没有办法储存起来，留着明天再用啊，伊是无多欠起来。今仔日咱互补充完，用无完了后呢，放药得放放出去啊。所以氨基酸就是需要咱逐天来甲啉三杯啊，就是这个道理啊。这是咱每一个人，逐天拢必须要补充的。要保养身体，为根本做起。人咧讲千保健，万保健，营养有够是关键，营养平衡是关键。这个营养你一定爱有够啊！这就是咱人的基础营养，这是咱的地基啊！氨基酸就是咱人的地基啊！有好地基，才起有好处嘛。身体嘛是安尼，咱爱有好的这个氨基酸，有够的氨基酸来做咱人的基础，身体才会健康，才会勇健健。根本你若够有在，咱地当较妥当嘛。许多人为这个基础来打底顾身体，补充着咱必须要的营养素。一个人的基础若好，体质一直用。那拄着呢，较大这状况的时阵呢，咱得有法度来应付嘛。日本原装进口的许多呢，伊提供予咱全方位的营养素，有身体所需要综合的氨基酸，必需要的氨基酸，内面个维生素 B 1，人若欠 B 1，你没饭袂爱食，不是感觉神神能够够啊？身体你就无困难嘛？咱内面个 B 2，欠 B 2，人买无体力，软格格，无力，袂稳定，赶紧补充许多呢，三顿加食。大人一拜一杯就是20cc， 要拿白茶也好，要套牛奶，要蓝果汁拢可以。倒一杯啊20cc 了呢，爱记的这罐许多呐，加下入去冰箱，爱加下入去冰箱，迄内面拢营养素，加下入去冰箱。营养的补给许多呐，状况要好起来，啉许多呐，这得上好用。咱的健康要维持，许多呐加对好调，咱的精神体力要保定，就是啉许多呐。咱想要让咱的子弟孙啊，汉朝官大体格好，聪明到读册，许多啦应用补给来个对号调。以上广告，谢谢 ，Thank you。

好来，谢谢继续多等爱咱的这部现场，我是斌啊，0735083389，吃发言发，脑不清楚，不了解。一定要卡来问我详细啊！伫什么时阵该停？伫什么时阵该吃？脑无了解呢？爱问我详细，问我详细。来问边啊，还是咱问到呢？咱阿边的团队吼，有护理师，有营养师，大家拢真专业嘛，非常的亲切。都免客气，卡来问得到，0735083389。先人行过的历史，是咱今日的故事。请听阿斌来讲古论今。

今天咱做伙来熟悉一位真正影响台湾百年医学发展的重要人物。伊是台湾历史上第一位医学博士，是现代医学教育的基础，是台湾高雄医学院的创办人，嘛就是人家叫做台湾医圣的传奇人物杜聪明博士。1893年，一个非常聪明的囡仔出生在台北淡水的北新庄啊，也就是今仔日的新北市三芝。伊的名叫做杜聪明，这个名吼不是老爸老母乌白号的，是未卜先知啊。甲伊的人同款，杜聪明真细汉就展现出不凡的头脑啊。八岁读汉学，不但吼，迄家吼，遐经册呢读甲真熟啊，各拢知影因的意思。八岁了，11岁去读淡水公学校，摕第一名的。17岁，伊考调台湾总督府医学院，阁是第一名的。可是人生闹全部拢一路顺风的呢？读这个台湾总督府医学院要入学体检的时阵，杜聪明因为体检无过，去用刷下来，体格伤歹啊啦，上个报班啊，因为体检无过，要来将伊除名。好佳哉，迄当时的代理校长呢，慧眼识英雄，坚持爱回读啊。杜聪明嘛无予人失望啊。持续以第一名的成绩来完成着这个学业啊！当时嘛，因为体检无过呢，这个难忘的过去呢，伊就呐奋发向上，一直来锻炼伊家己的身体。另外呢，经过无数的这个吼努力啊，杜聪明除了有这个使人欣羡的头脑，伊独外，嘛有互人嫉妒吼足健美的身材啊！那讲伊是当时哦，全民的男神代表，真的不为过了。嘛是咱台湾岛顶头呢，会当讲哦，弟兄上冠的一个人，真正是呢实至名归了。而且伊下定决心要来锻炼身体，伊做体操、去游泳、洗这个冷水，为这个体弱多病变成是呢，一个人是聪明啊，个勇壮。这位医学生不只仅是学霸而已，他更加有理想有热情。在学校他加入了中国的同盟会，来成为呢孙中山革命的这个支持者，又让人感觉足憾的是啥呢？真正瞠目结舌的是怎么呢？他曾经哦亲身去到北京，秘密规划呢要在水源里面逃棒这个吼霍雷拉，这个霍雷拉霍乱呐，霍乱的这个吼病菌呐、啊，要来暗杀，一、那个暗杀掉呢。迄时阵的大总统叫做袁世凯嘛，想要来呢替民除害就对了。虽然这个惊天动地这个计划无成功，但是为这件代志会当看出着杜聪明绝对唔是干那会晓读册迄个书生娘娘。伊的内心内面是为着国家民族的这个知识分子啊。1915年，杜聪明去到日本的这个京都帝国大学来深造啊。在民国11年来提到呢京都帝国大学医学博士的学位啊，来成为着台湾提到医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个人啊。当时，咱台湾是殖民地啊，在教育顶头呢，受到无平等的这个差别待遇的着。杜聪明的这个学业的成就，唔啦替咱台湾人扬眉吐气，嘛大大提升了台湾人的尊严加自信心啊。伊无申请公费的这个奖学金，为什么？
因为伊无结未结吼，去予契约来甲束缚着。伊决定要自费来留学，做家己的主人得着啊！伊真骨力真拍拼来研究着这个药理学，无眠无日的。在这段求学的这个期间，伊过来爱着呢，伊个吼为着爱吼来奋斗啊！爱着啥呢？原来伊去爱着呢，这个台中南投雾峰迄林家千金叫做林湘水啊。真可惜的是啊，门不当户不对嘛。人的大好家人呢，查某的那边的家长开出着四个条件啦，一旦恭喜呢，几乎是不可能的条件哦，要来为难着这个杜聪明得着了。多四个条件呢，第一，你爱做干呢高等的官员啦；第二，你爱考着博士的学位啊。第三，你爱会要吼写诗啊，写诗啊，作诗写诗啊。第四咧，聘金5000的这个日票啦，5000的日票吼，大概初初啊加换吼换即卖这个吼即卖钱吼，差不多超过即卖500万啦。第迄当时是吼天文数字啊。看到这四个条件，大部分的人可能得安那呢，迄得直接放弃啊啦。啊，这个无错别个啦，这四个条件，系伫当时的这个时代背景之下，除了第三个，要够淡薄啊可能。写写诗，咱也会发多啦。迄个背景人有读册啊，哦，写诗要发多啦。啊，其他的哦，真正对着咱台湾人来讲，会当讲是哦，不可能的任务了。尤其是第二个啦，博士，也别有人有博士了。对不，迄史无前例的一个关卡，非常之难呐、啊，无可能的代志嘛。但是杜聪明伊毋是一般人，想尽办法，第四呢，要甲这个门当户对的这道高墙呢，要甲讲到底掉了。为着要达成着这个条件，杜聪明比过去更加倍的这个打拼。一般人若努力打拼的时阵，可能得予家己进步啦。何况是哦，今仔日吼努力打拼是一个学霸咧，迄别人根本地拢对袂着啦。对安尼，经过七档的这个悬梁刺股啦，杜聪明甲这四项变成伊的目标啦。伊写诗嘛，写诗原本得会晓。非常认真读册，安尼哦，投入到这个研究，甚至考掉到医学的博士啊。杜聪明最后安那有抓到无？有抓到啊！伊家己伫当年嘛来摕到呢，这个博士的学位啦，来成为呢咱台湾史顶头第一位咱台籍的这个医学的博士啊。1922年。伊成为了台湾历史上第一位医学博士。伊用行动来证明着呢，伊的才情甲伊的诚意，最后成功来娶到林湘水啊！爱情、事业拢丰收，拢顺利啊！但是博士学位只是一个开始啊，了后会安怎呢？咱听一首歌，再阁继续。

当这个杜聪明伊娶到伊要娶的人林湘水了后，这个爱情事业拢顺利拢丰收。但是朴素的学位只是一个开始啦。杜聪明伊毕生心血投入到这三项甲咱台湾深度相关的主题啦。倒三项呢，抓毒、鸦片、甲中药啊。伊发明到渐进断疗法、尿液验毒法。各位抓毒内面呢，提得出动这个镇痛剂啊。对中医的看法是实验治疗学，不是要把中医废掉。由于木瓜叶啊内面呢，制成到呢赤痢病的这个吼特效药了，唔然呢得到足悬的这个药理学的成就，而且是救人无数。已经叫毒蛇的抓毒来开发出呢镇痛剂。佮发明了帮助呢，解毒着鸦片、甲麻花吼，食条的这些人来佮解开。其中一项影响上深远的，是伊首先创立的尿液检毒法，检验啦，帮药来检验这个吼啊有食毒无啦，用这项来检验是毋是吼啊有这个输毒的，这个方法够大啦，够很仔细啦。有缘去予国际上呢，各地运用啊。但是伊个眼光，唔啦，只是下伫这个实验室尔。1921年，伊转来到台湾，开始伫呢台北医学专门学校来教册。到了1937年，伊升起来呢，咱台北帝国大学医学部做教授。迄当时专校，敢若伊是一位台湾籍的这个教授了。这是呢，在这个殖民体制下呢，足罕得看到的一个光景啊。到了战后，1945年，杜聪明接落来担任啊，来成为着呢国立台湾大学医学院的这个头第一任的这个院长了，嘛代理着这个校长啊。伊领导团队接受到台北帝大医学部加这个吼附设的这个吼病院啊，而且设立着呢热带医学研究所。这伫迄当时吼，真正百废待举的这个台湾来讲呢，是这个医学重建的这个希望。可惜的是，后来伊甲台大后一任的这个校长傅斯年啊。因为医学的教育理念不同，杜聪明选择来离开掉这个台大。这位台湾上杰出的这个医学的人才，嘛无因为安呢就来气呢，等到伊伫1954年南下高雄，开始了另外一段更加伟大的这个冒险啊！伊创办了高雄医学院啊，也就是今仔日的高雄医学大学。当时南部欠缺这个医学教育的资源，杜聪明以白手起家，制定校训，去学校啊，去校舍啊，聘请到这个教授啊，或者老师啊，设立到这个医学系啦，哦，牙医系啦，啊，还有药学系啊。高一的校训，就是以一生信奉的信条啊，乐学至上。研究第一啊！杜聪明院长伊来担任着高雄医学院的院长12年，伊聘选上优秀的这个专任教授啊，严格来管理，爱护学生啊，伊崇尚着荣誉制度，以及加强着学生的人文素养啊。更加感动的是，伊设立了吼。解剖剂啊，提醒学生爱尊重的，才为替关键人的这个贡献啊。伊成立着呢，山地啊，这个医生的这个专修科啊，来培育着呢，用个深入到吼一寡吼足偏僻的这个吼乡镇来服务的医生啊。杜聪明曾经讲过，
一个医生必须要知影艺术、哲学、文学、宗教，所以伊真积极来推展着一挂艺术啊。伊不但成立着吼拜六的这个吼画会啊、画啊、吼画图的这个画啊，更加邀请着呢咱台湾前辈画家李兆桥来画下呢这个中华基督教创意的院长蓝大卫医生。伊挂落来阴部连马玉大腿的这个皮肤，啊来移植着呢，咱台湾作善者迄囡仔一个感人的故事啊。一百度，伊还阁挂伫高一的这吼走廊遐。伊讲希望学生啊，伫这的走廊行过来行过去，会去互一百位来感动着。将来呢，拢会用做一个呢学德兼备好医生。杜聪明嘛创办了三 D 医师医学专修科啊，伊就是要来培训着呢一挂吼山地遐医生，因家吼多年的这个梦想，伊成立着杜聪明奖学金基金会啊，顶顶顶啊，伊一生最后的职业。是真正卖命来经营着学校啦。会当讲是呢，那无杜聪明博士就无高一啊。杜聪明的一生经历过清朝、日本时代以及国民政府这三个时代啊。伊毋是一位单纯的这个医学的研究者。伊更加是一位民族的启蒙者、教育的实践者、台湾医学现代化的拓荒者啊！伊的贡献包括着基础医学的研究、医学教育以及医疗的政策。这位台湾上传奇色彩的医生啊，姓啊，这个姓人的姓啊，医生啊。高一的开山祖师，在民国75年2月25号，因为这个心脏病汹汹牙开，享年92岁。伊的身影虽然离开了这个世界，但是伊所种落来知识甲医疗的种子，早的已经伫台湾呢，足侪所在遍地开花。今仔日的台大医学院。高雄医学大学，每一位医学生，每一位医生，拢感受到伊所开创的这个光辉内面。亲爱的朋友，当咱提起到咱台湾医学的发展，咱明的未记哩这个名，杜聪明。杜聪明是咱台湾史顶头第一位医学博士啊。伊伫医学顶头做出足侪贡献，是台湾医学之父啊！担任过台湾大学的这个代理校长，创办着呢高雄医学院，无论是研究还是教育顶头，伊拢有伊非常大的贡献。伊的故事甲咱讲，去较悬的墙啊，嘛挡袂掉坚持甲信念。更加困难的挑战，只要有热情，咱就想办法来个克服。杜聪明一生的座右铭：乐学至上，研究第一。虽然已经无伫人世间，但是这句话呢，如雷贯耳，简洁有力的名言，到今依然是高雄医学大学的校训。杜聪明的一生，甲家己的研究呢，拢贡献了荷兰一块土地。希望咱拢会当像伊安尼，用知识来照光着咱的社会，用爱来温暖着咱大家，用坚持来成就不凡。感谢收听。

0: 边仔要来个进一个广告。四加一，四加一是多啦吼，咱得紧把握。营养吼，生鲜特工是爱补充的啦。生鲜吼，特工你得要啉三杯安。咱日本原装进口的，热销超过百多年的明星产品啦，是多啦营养液啦。这罐内面就是咱人体必须要的氨基酸啦，帮助咱来补充到这个能量，增强到这个体力，调整体质，精气神的把定啦。咱若讲做事啦、工课啦、做无用的这上班族啦，啊是这中辈时代银发族啦，啊是有新的妇女朋友啦，啊是咱的少年家、这青少年，咱吼出来面的囝儿是谁啊？许多啦，拢会当互咱吼活力满满、精气神八点。啊，咱吼中辈时代吼身体健康来挑战百二啦。氨基酸是安那袂当欠，首先你就是爱知影氨基酸的重要性。氨基酸哦，是构成蛋白质这个基本的单位啦，是蛋白质上细单位。蛋白质哦，是咱人体的材料啦。咱所看得到的，包括着咱体内军队啦，甚至呢，这个健康啊，拢需要氨基酸啊。咱就是拢必须要补充着，咱这个哦必须要的氨基酸嘛。这项你若欠，你的精神，你的规个地啊，神叨叨的疲劳啊，军队你的败类啊，甚至会影响着吼人的这个成长。而且必须要氨基酸哦，对着吼咱身体吼啊，要吼完整，要代谢，要平衡，体内军队吼，这至关重要啊。尤其是对着长辈时代，身体要调养起来，也是讲哦，有严重的要调养开济啦，压力较大济啦，许多人内面的。
1: 你看过母爱被雕刻在瓷器上的样子吗？十八世纪麦森瓷雕《慈母》，描绘母亲拥抱孩子的温柔瞬间，细腻的像会呼吸。在那个重视家庭与情感的年代，一件瓷雕就能承载整个时代对爱的想象。来立慈义博物馆，看看艺术如何说出家的模样。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
2: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3: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yeah, ，阿嬷100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咱今麦就来介绍嘉义市经销药房，东区松北药局伫民权路圣马尔丁医院斜对面，大安药局伫中山路消防队隔壁，西区大正药局伫民族路西门街三角巷，公园药局伫中正路火车站前，新丰祥药房伫民生南路西雅社区的路角，教安药房伫博爱路两段王国铁诊所隔壁，大通药局伫博爱路甲北兴街交界路口 7-Eleven 的边啊。
7: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王。
4: 给辛苦的自己一些掌声，世界因为你而精彩。微微笑广播网 FM107.1 环球广播电台为你加油。